0: 对的。
1: 对。
0: 对，所以说这运动真的应该是。
1: 好，辛苦了，冲一追，冲一。
2: Go ahead.
1: Our law enforcement, you can head in.
2: Dude, folks.

0: 了再看吧。
1: 好，
0: 对。哎，对，从那那现在有点就是从那从那边，再不是在军部里呢。
1: 喂，
0: 那个。Nice press break for him. 69216. 69216.
1: 好，再次进步。